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一起走进的是这位作曲家，他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乐派中较为成就的作曲家之一，他就是爱德华·格里格。格里格的创作取材于挪威的民间音乐，所以作品体现出了对挪威民族音乐的一种升华。1864年5月2日，格里格完成了他唯一一部交响乐 C 小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在一个月之后哥本哈根进行首演。1865年的1月19日再次回到挪威首演，是在佩尔根。1867年再次在佩尔根的演出又让这部作品从诞生到公演对于欧洲民族乐派的继承与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整部作品呢，在整个我们诠释和聆听当中，中文也在这里先为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导赏。总共呢分为四个乐章，在第一乐章当中汹涌躁动的情绪扑面而来，就仿佛是少年心底无处安放的一种苦闷与抗争，这在乐队激烈的拉扯中不断冲撞，带着一股青涩劲儿，但却很滚烫的力量。第二乐章喧嚣褪去之后，剩下的是绵长温柔的倾诉，旋律静静流淌，淡淡裹着缓慢的音色中，有一点小忧虑，又是内心独属自己的沉思与怅惘。第三乐章情绪在明暗之间缓缓摇摆，没有激烈的悲喜，但是庄重的舞曲律动承接前面的沉静，又稍稍积蓄起向前推进的动力。第四乐章当阴霾尽数散开，明快奔腾的旋律席卷而来，热烈昂扬的光彩铺满整个乐团，完成了一场属

于青春充满希望的盛大释放。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段，就与您共同走进格里格的这一部 C 小调交响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变奏曲是指主题及一系列变化反复并且按照统一的艺术构思而组成的乐曲。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将古老的挪威民歌旋律作为主题，在这一基础主题上又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创作出了这一部民族音乐色彩极为浓郁的挪威古老旋律变奏曲。这整部作品就像是一段北欧古老民间传说的多变画像，时而沉静悠远，时而昂扬奔放，把山野、传说、悲喜都藏在同一个民歌主题的万千面貌里。这是格里格民族音乐语言完全成熟之后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爱德华·格里格《挪威古老旋律变奏曲》。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对于那些成为了音乐家的人来说，音乐就好像是一种游戏。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学习音乐的人最后都会成为音乐家、艺术家，但我们也可以去学习这些大师们游戏音乐的方法，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今天的节目时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于。

时间来到10:54，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见了。临近中秋节，那么接下来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市历史，落一款龙江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槟城百姓餐桌。欢迎您关注哈广电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在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相伴你的左右。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直播时段是在9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欢迎您准时关注收看。

0: 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帕格尼尼，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属于欧洲晚期古典乐派，号称小提琴魔鬼。他的曲子超级难，24首随想曲把小提琴演奏技术推上新台阶，其中尤以第24首成为了帕格尼尼的标志，把所有高级技巧都融入其中。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他在钢琴奏鸣曲创作上的成熟之作，展现了古典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还融入了舒伯特独特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成为他钢琴奏鸣曲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尔弗兰克第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慢板开始，节奏缓慢而沉稳，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这部分的音乐仿佛是在缓缓展开一幅宏大的画卷。弗兰克的旋律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歌唱性，在慢板部分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情感的表达，快板部分的旋律则激昂有力，充满了动力感。旋律线条复杂多变，展现出弗兰克高超的作曲技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

0: 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口琴的音色像是能够穿越时光，自带回忆的音调。当口琴声响起，能够唤起我们很多往日的回忆，莫名的就觉得原来记忆当中每个片段都很美好。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爱情故事》的同名主题曲，由安迪·威廉姆斯演绎。歌曲完美地诠释了电影里的爱情和忠贞与永恒。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下面我们来听口琴曲《山楂树》。山楂树原名叫做乌拉尔的花楸树，诞生于1953年的前苏联，后来被用作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这首前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潺潺，词语意境深绵，旋律起伏之间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纯真、优美、浪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是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民歌记录下的。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乐曲，除了英文外，也被很多国家谱上当地的语言广为传唱。我们对他所熟悉的开始，应该是在电影《魂断蓝桥》当中。

悠扬悦耳的口琴曲最能够展现出迷人优雅的味道。刚刚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算是独特的贯穿中西的浪漫结晶，当然它也是很多电影当中引用过的经典乐曲。口琴小巧的外形和丰富的音色被人们称为是口袋里的钢琴，这种乐器很快就风行于欧洲，甚至被传播到北美，成为布鲁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结束之后，作为蓝调音乐中心的芝加哥汇聚了许多杰出的蓝调音乐，其中小沃尔特被人们称为是蓝调口琴之王。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他来演绎的 Juke， 这也是芝加哥蓝调口琴的典范。

月亮河，每次一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无论什么版本都能够让我想到奥黛丽·赫本，而这首中国听众们家喻户晓的名曲也能够让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电影，尤其是爱情主题的影片，像《罗马假日》《乱世佳人》《简爱》等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卡伐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猎鹿人》当中的主题音乐，荣获第51届奥斯卡五项金像奖，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最开始是由古典吉他手约翰·威廉姆斯演奏，今天我们来听听口琴的版本。

电影《风之谷》促成了宫崎骏和久石让的初遇，而其中的主题曲《风之谷》也是被翻唱演绎次数最多的曲子，甚至有不少人就是被各种翻唱的版本吸引，才知道了这首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的版本。

宫崎骏和久石让这两位黄金搭档可以说是日本动漫音乐史上的不朽传奇。两位大师合作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视听经典，也创造出了一个纯真的梦幻世界。今天我们听到的口琴演绎的宫崎骏和久石让的电影音乐主题曲，也为这份纯真又增加了一份小清新。

口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乐器，但是它在电影当中也许就是助推情节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安迪送给了瑞德一支口琴，这对于当时的瑞德来说，口琴就是希望的象征。影片即将结束之际，瑞德站在了安迪。

安迪常常提到的那棵橡树下吹响了口琴，虽然只是简单的旋律，但是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音符，它代表的是燃起的希望。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5: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一直是经典频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他们不仅频频占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奖项，更是独立于电影之外，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这些动画电影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梦想以及纯真。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回到过去的流金岁月，去聆听那些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获得过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电影《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小美人鱼》是迪士尼根据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的，在1989年推出，这也是迪士尼的第28部动画长片，是该公司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的转折点。电影讲述的是主人公艾丽尔这条追求自由的、对海洋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美人鱼，如何在朋友的帮助下冲出海底世界，找到自己梦想的生活和爱情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曾经荣获过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新的世界》。这首歌曲在原版电影当中是由欧美抒情男歌手皮波·布莱森和女歌手瑞基娜·贝尔担任男女对唱。由于曲调轻柔唯美，款款深情自然流露，现在已经成为了情歌对唱的经典。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交响乐的版本。

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第32部动画片《狮子王》自上映之日便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在这部电影当中，主题曲《今夜爱无限》的优美旋律打动了无数的人，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那些年曾经荣获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配乐。在迪士尼几十年以来的动画长片经典当中，《风中奇缘》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在所有以人为主角的迪士尼卡通电影当中第一次让有色人种来当主角，而且也不是以皆大欢喜作为故事的结局。尽管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每次重新观赏，特别是在听到片中著名的插曲《风的颜色》的时候，都仍然难免有很多的感慨。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1届最佳原创歌曲，来自于电影《埃及王子》当中的主题曲。这也是由天后级别的两位歌手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为电影联袂献唱的主题曲。电影当中这首歌曲是摩西率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回眸与赞颂，它让我们相信希望虽然渺茫，但是却不可磨灭。它让我们执着于信念，让我们心怀希望，因为相信梦想才会终究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奥斯卡第72届最佳原创歌曲电影《泰山》的主题曲《你永远在我心中》。《泰山》这部电影也是迪士尼第37部经典的动画片，它改编自《泰山》系列小说。《泰山》的故事早已经多次被搬上荧幕，迪士尼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被媒体誉为是有史以来最忠于原著的泰山电影。

第7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颁给了一个特别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怪兽电力公司》。影片主要围绕怪物公司旗下雇佣的两个怪物来展开，一个是头号吓人专家萨利，另外一位则是萨利的助手兼最好的朋友麦克。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晚上通过一扇又一扇有特殊功能的门，从怪物的世界进入人类世界当中幼童的房间去吓唬他们。因为小孩子们的尖叫声可以成为怪物世界所需要的能源。当一个人类孩童因为偶然的机缘进入到怪物世界的时候，麦克和萨利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回去。

2013年，迪士尼的 3D 影片《冰雪奇缘》上映，一个名叫艾莎的金发蓝衣公主迅速成为了世界各地小女孩们的最喜爱的卡通形象之一，而她演唱的主题曲也是传遍大街小巷。哪怕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也一定会听过这首《Let It Go》。影片不仅包揽了2013年度金球奖、安妮奖、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而且它的主题曲也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Remember Me》不仅旋律优美感人，而且歌词更加的感人肺腑。这首作品呢，它和剧情巧妙的结合，催化情感，用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影片当中不同的呈现，既能够帮助观众们初识故事的世界，也能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起到催人泪下的作用。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又是每周三下午直播的国乐芳华节目时间了，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在民族和国风音乐的陪伴下，共度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我们将送出一首经典而又动听的二胡协奏曲《母亲》。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3: 别让月亮替你。

0: 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国乐精品，首先送出中阮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竖琴广阔的音域，独特的演奏效果，余韵悠长，弹拨起来趣味盎然，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就像是月光下喷泉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样的气氛。在室内乐当中，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哈。竖琴的外形精致优美，极富艺术性的气质，高雅清纯，如珠玉般的晶莹，如晨露般的清澈。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这首 Falling Leaves 落叶是美国洛杉矶作曲家梅迪天堂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梅迪是当代唱片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啊，擅长使用各种乐器进行合奏。落叶的幸福源于能够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怀抱当中得到滋养，在滋养当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在成长当中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融入灵魂深处的共鸣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这首曲名叫做《从前》，清新惬意，优美又动听，是一首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当中静静地感受从前的音乐哈。随着灵动的钢琴声，轻抚着我们的心，那些回忆的往事会在音符的跳动中慢慢地浮现出来。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you are in my arms， 当你在我怀里。这首曲子如浪漫柔情，轻轻洒落，如一首诗，更似一幅画。旋律静静地流淌着，与你我默默的相依，悄然欢喜。当你忧伤时，将你轻轻地拥入怀中，或许你安宁无忧。就算时过境迁，青丝白发，沧海桑田，音乐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

0: 土深情，九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11: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You a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翻译为命中注定遇见你。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出生在墨西哥，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13岁时因父母车祸去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自学钢琴。17岁那一年，他给一部电影谱写了主题曲，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拉美电影最佳的背景音乐奖，奠定了他电影背景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基础。18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海浪起舞，当太阳升起，当皓月悬空，当星光灿烂，当春暖花开等等，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哈。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或许能够激发你我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更期待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缓缓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令人无限的神往。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敞开心扉，来自美国的音乐大师纳达玛。他喜欢旅行啊，足迹呢踏过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等啊。因此呢，为他创作众多国家风格的音乐带来了很多灵感。他的创作目标是要让聆听者很容易的在音乐当中触碰到自己灵魂的深处，他也做到了。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When we sailed away， 远航啊，来自托尼·奥康诺，一位澳大利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录音师。他以减压音乐作为作品的特色，被归入到了休闲放松音乐类。在昆士兰岛有私人的演播室哈。他与心理学家和按摩师沟通合作稿创作，使听众有放松镇静的实际反应，最终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作品广为专业治疗师和自然的医疗保健专家们所推崇，竖琴和钢琴、女声和呢喃完美演绎。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

0: 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3: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

0: 并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4: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灰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

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唯美的咏叹调，舒伯特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E 大调的柔板，仿佛是宁静明朗的咏叹调，又像是一首没有词的歌曲。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

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 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集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 Quattro Nuovo 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